0: 我啦，绿色的好了，绿色的。呀，绿色的 ，yes， 好棒。
1: 拜拜，
0: 谢谢谢谢。谢谢
2: 喵喵来了，
0: 太棒了。你们在几个月啦？
2: 没关系，这边有一个小朋友领糖果。你自己抽一个，好。
3: 老大，来，有人自己拿拿，拿一个。
4: 今天人超多的，
1: 全部都反过去了。
5: 哇，刚刚那个好另类，星巴克的，
6: 超可爱，
5: 另类真的。
2: 他可以说
5: 他的 idea 怎么那么好？
6: 真的，
5: 到星巴克，
1: 快去，
3: 快去，快去！
2: 还有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你要吗？你拿一个，选一个。
1: 好。

0: country.
1: Yeah, from the country.
2: 来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也可以来。
0: 这边也有。
2: 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
3: 我怎么越来越多？
2: 谢谢，别说谢谢。拿，拿，拿，拿，拿，拿，拿，拿，拿，拿，拿，谢谢你。好，好棒，谢谢。
4: 不给他，对，
2: 好，
5: 走，哪里哪里哪，这边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软软的，软软的，
0: 等一下你要讲，
5: 你讲，你要讲大声一点，
6: 不给糖就捣蛋，
5: 好。你要讲不给糖就捣蛋，你要讲哦，
6: 不给他
5: 讲，
6: 不给他
5: 讲，你要先讲啊，你要先讲啊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
2: 你要讲吗？你要讲吗？
7: 不给糖
6: 就
2: 捣蛋，
7: 就捣蛋。
8: 还要吗？

0: 车走边，有的时候这句我在带前，有的时候带后，但是他会不会掉头？不会吧？他又没有方向盘，不见车子会转弯掉头。那如果车头又整个转弯掉头要怎么转？来走一下三角线，然后你从这一边再过来，你拿一个工具。
1: Playing recent life, stream from our urban popular.

0: 对啊，
1: 哇，是讲无啥对啊，
0: 是
1: 吗？我是讲无，
0: 对啊，
1: 我刚刚去管了车啦，当啊，哈哈哈
2: 这个在收什么音啊？这个在收什么音？
3: 后面那一位 ，Hello， 来，不要越线哦。
4: 中
3: 间
4: 的蒸汽
3: 有些
4: 来
3: 的，哎，小朋友往后退哦。
4: 北京龙北哦。这个我前面这边蒸汽
5: 到柱庄那边，那个透尾道，哦，那个就是原来的啊，水上面的支线，哦，水上支线。
4: 三点以前要全部上车。好，主题列车的朋友，主题列车的朋友，三点以前要全部上车。
6: Fundlistener Frombusitz Belgium Pleinair Bisound gegen 1831 Machelen Belgium. Die Wind an Distant Prince Felicity Ford.